0: 跳动，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6月7日星期天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。接下来今天呢，又到了这个新闻联播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内容提要。第一条新闻，中国驻朝大使习近平将同金正恩举行重要历史性会晤。拖欠7亿新元税款，泰税务局或寻求达信破产。印尼市场爆发抛售印尼信任危机，财长否认请辞必摇。中国跳水名将全婵红婵因伤缺席选拔或无缘亚运会。泽连斯基罕见发公开信给普京，提议会晤谈停火，普京拒绝。特朗普伊朗导弹只剩20%，最终必会接受停战协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第一条新闻，中国驻朝大使习近平将同金正恩举行重要历史性会晤。中国官方宣布，习近平将在6月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。习近平将同金正恩举行重要历史性会晤，为新时期中朝关系续写新篇章，举旗定向，壁画蓝图。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，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。2019年6月，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事访问，有力推动

朝关系稳步向前发展。拖欠7亿新元税款，泰税务局会寻求达信破产。泰国税务局说，如果无法全额追回176亿泰铢的围剿税款，可能会对前首相达信提起破产诉讼。泰国税务局代局长宋萨在一份声明中说，最高法院裁定达信需为近20年前出售的电信公司成纳月集团补获缴全税款和罚金后，税务局就持续开展缴获工作，包括发出缴款通知，并调查可能被扣押或冻结的资产，以偿还税款。根据宋达，税务局目前正在追踪达信在国内外的资产，并与相关机构协调采取强制执行措施。第三条新闻，印尼市场爆发抛售危机，财长否认请辞必要。一场市场信任危机正在印尼引发轰烈的爆炸，在股市重挫，印尼盾这个汇率屡创新低之际，普拉博沃政府非但未安抚市场，反而强力推行国家干预主义，令外资对政策透明度与财政纪律的疑虑升至顶点。坊间更传出上任未一年的财政部长将被撤换的流言，有投资者用抛售印尼形容目前印尼市场流失资金的情况。由于担忧印尼市场前景及主权信用评级可能被调降，印尼股市在短短5个月内从历史高位狂泻了37%。今年的表现在90多个全球股指当中垫底。中国跳水名将全红婵因伤缺席选拔或无缘亚运会。中国游泳协会公布艾滋一名谷物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选拔赛名单，其中没有奥运冠军全红婵的名字，意味着这名19岁的跳水名将可能无缘9月份的赛事。全红婵这几个月来饱受伤病的困扰，现在全红婵处于伤病调整期间，暂不具备参赛的条件，将更多专注于学业，缺席上半年各项比赛。他上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是在去年5月与北京举行的跳水世界冠军总决赛，当时他在10米跳台单人项目当中获得银牌，并与陈雨希搭档在双人比赛中获得金牌。泽连斯基罕见发表公开信给普京，提议会晤谈停火，普京拒绝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罕见发出公开信，提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面对面会谈，但普京断然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。泽连斯基发信写道，乌克兰已做好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，我们乌克兰人不希望陷入永久战争，我们非常清楚没有战争的日子无比美好，我们希望实现这一点。他建议设定与普京会面的明确日期，不过他拒绝在莫斯科会晤，强调应在第三国举行，并列举瑞士、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作为可能选项。泽连斯基警告，如果俄罗斯无意结束战争，乌克兰将为生存抗争到底。他暗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，就可能威胁到总统普京的个人地位。特朗普，伊朗导弹只剩20%，最终必会接受停战协议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，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彻底摧毁，导弹只剩下20%，但因为领导人强硬和自负，至今

还不肯同美国达成停战协议，他深信这个伊朗最终将别无选择。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，美国已摧毁了伊朗大部分的无人机工厂、发射台及导弹生产区，但他们仍然具备一定的力量，他们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，我估计他们大概有 21% 至 22% 的导弹可以使用，这仍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，但远不及我们最初发动攻击时的数量。新闻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我们的歌能陪伴您走过度过一个美好的星期天。好，我们呢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赵本山和赵丽蓉的小品。好，下面有请大家一起来欣赏。

0: 停！
1: 怎么了？
0: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，怎么还放这曲子？
1: 哦，音乐放错了。
0: 我告诉你们，
1: 哎，
0: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。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，招聘慈禧当跑堂，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，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？传38号老太太过堂。
1: 过堂
0: 啊，不是那个上堂。
1: 哎，38号，来了。
0: 哎，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。
2: 想当初，
0: 啊，
2: 我是民兵排长。
0: 哎呦，民兵排长，
2: 同志们好，
0: 老太太好，
2: 同志们辛苦了。
0: 先别啰嗦了。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？
2: 愿意
0: 啊，
2: 哦！我们村啊，现在也富了，也想开个大酒楼。
0: 好，
2: 啊，开发旅游资源。
0: 嗯，
2: 我到您这儿打工，我不为赚钱，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。
0: 哎呦喂，录取录取了，
2: 那我就谢谢您了。
0: 甭客气，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。
2: 咱们干活吧，
0: 说干就得干。
2: 哎，
0: 都给我精神点，准备开。嘿嘿嘿，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？
2: 麻布。
0: 嗯，
2: 软和，吸水，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
0: 样？哎呦，先别着急干活的，让老太太开开眼。
1: 走，
0: 瞧瞧瞧瞧。
2: 哎呀，嗯，这闺女真俊呢，
0: 漂亮吧？
2: 这旗袍也好。
0: 哎，
2: 哈哈哈哈，这麻布太小了，来换我这个。
0: 人家那是手绢儿，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。
2: 我也穿这个。
0: 嗯，你跟他们的不一样。
2: 我说的呢，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。
0: 对，带老太太试衣裳。
1: 上哪儿试？
0: 后边去。
1: 里边请。
0: 哎呦，老太太，接电话。
3: 喂，你好，我们是太后大酒楼。
0: 对，道子的，我们改太后大酒楼。
3: 是物价局的。
0: 什么事儿啊？
3: 让报菜价。
0: 就说我不在。
3: 哎，我们经理说他不在。
0: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。
4: 没，我不在。不，他不在，我是他女秘书。您放心，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，物美价廉。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
0: 再来电话，谁也不许接。
3: 哎，
0: 看后边准备怎么。

0: 么着了？
1: 衣服穿好了吗？
2: 穿好了，
1: 请。
0: 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哎呦喂，好啊！哎呀，真漂亮！
3: 哎呦，您别抖了这麻布哎！
2: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
3: 的。哎呀，我们老人家快请坐，快请坐！哎呦，真是没想到啊！您穿上这身衣裳，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。
2: 谁？
3: 慈禧。
2: 慈禧？
1: 嗯，
2: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。
1: 炸！
2: 不行不行不行！我是八辈贫农啊，它的成分太高啊，我不装这个。
3: 哎呦喂，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。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，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。
2: 那就更不幸了。
3: 怎么着？
2: 有文件呢。
1: 嗯，
2: 不许三陪。
3: 哦，不让您真陪着吃，就让您在边上站着。给他们当解说员。
2: 哦，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
3: 啊。对，
2: 人家吃着我看着
3: 啊。对，
2: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？
3: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？
2: 我啥身份呢？
3: 我不告诉你了吗？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。
2: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，我不都明白了吗？
3: 什么身份？
2: 我就是那托。
3: 对，您就是那托。对外别这么说，
2: 你怕啥的？那电视早就曝光了。
3: 嗯，
2: 卖布的有布托，卖袜子有袜子托，卖鞋的有鞋托，我就是那饭托。
3: 饭托？
2: 哎，我不明白，
3: 明白就早就明白。好，业务训练开始。
1: 上菜。
3: 哎呦喂，老人家您请看，
2: 这是啥？
3: 宫廷御液酒，
2: 皇上喝的。
3: 对呀、啊。
2: 我能闻闻吗？
3: 请。
2: 香
3: 香吧，
2: 像二锅头。
1: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？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。
3: 哎，胡说！什么二锅头兑水啊？到了这儿了，就得叫宫廷御液酒。
2: 哎呀，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、啊？
3: 180块。
2: 哎，就卖180块。
1: 嗯，
2: 哎呀，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？
3: 老太太，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。再看这道菜，
2: 这是啥菜？
3: 群英荟萃，
2: 皇上吃的。
1: 嗯，
2: 那个白的呢？
1: 白萝卜。

0: 皇上吃的。嗯，那个白的呢？
1: 白萝卜。
2: 对，萝卜呀。不跟您说了吗？在这儿不能叫萝卜，就得叫群英荟萃。
0: 哎，群英荟萃，我看都是萝卜开会。
2: 别嬉皮笑脸的，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？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东西都大补。
0: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
2: 啊？对，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？
0: 也不尽然呢。
2: 怎么着？
0: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，还有那先锋光绪，你算算。
2: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？嗯，你拿他们比什么？你怎么不看看我？我怎么这么精神？
0: 你也不，
2: 哎呦，我天天是御宴酒，盯着宫廷菜吃着，我是大补啊！
0: 哎呀，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。
2: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，
0: 那倒是减呢，倒是补哎。
2: 犟嘴，你是总经理，我是总经理啊。
0: 那你是
2: 想不想在我这学？
0: 想，
2: 想学照我教的练。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。
1: 总经理，嗯，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。
2: 啊，走。嗨，好好练着。真是的，
0: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。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，那我都成绑票的了。说啥呢？是出宫廷了。喂，我是慈禧。哎，不是，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。尼勒是物价局。我跟尼勒说呀，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，都是他们呢。菜价是
3: 黑呀，真黑呀。
0: 我不行，我要走了，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。啊，尼勒要听啊。啊，明白了，出来。哪儿去了？
2: 来了来了，
0: 还练不练了？
2: 嘿，您别脱这工作服啊！你看
3: 我这都练出汗了，这太投入啊！
2: 哎呦，投入好，投入好！哎，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。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，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。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，哎呦，这钱赚的就更多了。
0: 要说唱，那就更没问题呀、
2: 啊。哎呦，能唱，
0: 我能唱。
2: 听。
0: 想当初、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，嘿，你猜咋的啊？就让我演那小琴。
2: 小琴，
0: 让我演小琴呢，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。嗯、哎呀，我这嗓子这高啊、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。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、愣没结住我，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。哎呀，
2: 老太太有嗓子，这嗓子还高着呢。您是不是先下来黑？
0: 在家上炕上惯了。
2: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。说的够热闹的，到底会唱什么呀？
0: 我啥都会唱，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。
2: 嗯，就听您做饭这一段，
0: 你请好吧，
2: 都配合着点。
4: 我做的是

0: 香哦，香死个人嘞！哎呀，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。待会儿啊，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。
1: 我能唱。
0: 老太太，
1: 哎，
0: 您可别光说不练。哈哈，
2: 别耍嘴呀！
1: 我要是耍嘴，我是个棒槌。
2: 宫廷玉液酒，108一杯。这酒怎么样？
1: 听我给你吹，
2: 啊吹，啊吹！
1: 瞧我这张嘴呀、啊，一杯你开胃，
2: 我喊了一声美；
1: 二杯你肾不亏，
2: 哈哈，还是美；
1: 三杯五杯下了。

0: 着红啊，啊红里透着黑，黑黑不溜秋
1: 啊，
0: 绿了吧唧，
1: 哎呦，
0: 蓝巴巴的，
1: 什么色啊？
0: 直溜溜的，
1: 嗨，
0: 粉嘟溜里个透着那么美。
1: 哎呀，您可把我吓坏了。
0: 这酒怎么样啊？

0: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。
1: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？
0: 就这嘴秃噜了。
1: 你应该这么唱。
2: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，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下。

0: 我现在问问你，我它为什么这么脆？它怎么这么脆？
1: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。
2: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，
3: 你喽都听清楚了。
2: 嘿，跟谁讲话呢？
3: 物价局。
2: 哎呦，你甭打算开张了，你看看你
3: 打算开张，我给你个秘方。
2: 哎呦，快说呀！
3: 拿笔来
2: 啊，笔墨伺候着。哎呦，拿笔来，拿笔来，老人家，老人家。

0: 啊，走啊，走。假石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
1: 连啥意思都不懂，你真是棒槌！
0: 嘿，他说咱俩是棒槌，你这老太，我的天哪！
1: 走四方，那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村又一庄，走四方。

马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。当一天慢慢走向夜时，是风变得柔软，心也开始松下来。周日的傍晚适合回顾，适合想念，也适合把一些没来得及说的话交给音乐。今晚就让我们带着温度与陪伴开始今天的节目。